0: 说出
1: 去。清闲事儿，嗯，你能说出对的事。
0: 这地方的得办呢，这地方的办单呢。
2: Radio Esca.
3: Radio Esca.
4: Raz, dva, tri, ma!